人无抓，有人抓，黑人满咯。还打电话，还一个白沙，哦吼，波来的海威，喂，介绍不啊，我个阿黑诺贝哈，哦吼，这里说过是哪门？阿伯，我介绍的哥等你过来。哥话你玻璃，对啦，你先等伊拉蒙达耶，啊，用毛会就伊个烧被我个呗。还是我先买条棒吧，一把伊那三把把打喷热不白。Pero hay conamo, hay seina pero upuku con itajaupe ogape moria ju, niembra jui, ba asu, hañe man no jambae.